今天小朋友们的表现是不是十分的出色呢？恰逢父母节的到来，孩子们也有很多很多想对父母们说的话。在这个充满爱与感恩的节日里，孩子们想用最纯真的心表达着对爸爸妈妈的祝福。谢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陪伴，是你们的爱让孩子们勇敢成长， 快乐前行。也许孩子们还不善于用华丽的语言表达，但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简单的话语，都饱含着最真挚的感情。这份祝福将在节目尾声呈现给大家，敬请大家留意观看。